印度的李光福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统纳伦拉莫迪于周六主持召开了总理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会议。总理与经济咨询委员会讨论了在全球动荡时期进一步推动印度经济增长的各种构想和措施。会议还讨论了改善生活便利度和营商便利度的多项改革。委员会成员还就西亚冲突对印度及世界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总理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会者就涉及印度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重点的官方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还分享了关于为改革进程注入更多动力，以及确保生活便利度和营商便利度的观点。经济咨询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机构，就经济及相关问题向印度政府，特别是向总理提供建议。除了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外，总理首席秘书比给米斯拉博士和沙克蒂康德大使也出席了会议。目前该委员会由一名主席、三名全职成员和11名兼职成员组成。S. Mahendra对无担任主席，全职成员包括桑杰古玛·米斯拉、桑吉夫·三尼尔和沙米格·拉维。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表示，印度和尼泊尔密切合作，以维护两国漫长且独特的开放边境安全。双方始终在彼此需要时候相互支持。苏杰生博士周六晚上在新德里与尼泊尔外长西希尔·卡纳尔会晤时发表开场讲话，表示印度和尼泊尔拥有非常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充满活力的人文联系、跨境互联互通以及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这一坚实是基础之上。他祝愿尼泊尔政府是将成功。外交部长表示，尼泊尔政府提出的目标与印度在周边地区采取的倡议之间具有很强大的互补性。他表示，双边关系在贸易、商业、投资、能源、发展合作、教育、灾害应对和文化等领域的持续稳步发展。他补充说，今天双方也有机会在初创企业、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等新领域进一步推进合作。苏杰生博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就这一独特伙伴关系进行了详细讨论，包括发展合作、互联互通、能源，特别是水电开发、教育、卫生能力建设、数字化、文化和体育等议题。他重申，印度致力于与尼泊尔携手合作，实现两国人民的共同进步、繁荣与福祉。卡纳尔先生在开场讲话中表示，印度是尼泊尔最重要的伙伴，尼泊尔将对印度关系只有最高优先地位。他表示，尼泊尔和印度不仅仅是两个国家，

0: 当时一个伟大古老文明和理想官方，尼泊尔外交部长感谢印度在西亚危机期间供应燃料和化肥。至此之际，苏杰生博士通过线上方式移交了2015年地震后重建计划下的72个卫生设施和12个文化遗产项目。两国外长还共同启动了印度国家支付公司与尼泊尔国家支付接口之间的连接，以便利跨境个人汇款。印度数字印度巴西尼与加达曼都大学之间还交换了一项两节备忘录，以及共同为尼泊尔打造语音优先语言翻译平台的国家组织基础设施。卡纳尔先生正在对印度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理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于周六下午四点从孟买加德拉巴迪西瓦吉马哈拉杰国际机场启程离开，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秘书兼礼宾司司长拉杰舍·加维德博士、孟买警察局副局长阿比纳沃·戴什穆克、孟买小区行政长官索拉布·卡迪亚尔以及其他正要在机场为来访领导人及其代表团送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制裁威胁来削弱印度主权的企图，在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的领导下都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全球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普京先生强调了印度独立自主的决策能力以及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承诺。他表示，印度始终根据自身利益做出决定，而不受外部压力影响。普京先生表示，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并不仅限于贸易领域。他指出，两国正积极开展联合研发项目，包括在布罗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项目上的合作。周五，这俄罗斯总统向新德里提出提供第五代隐形战斗机苏霍伊57，并提议在印度联合生产改新战机以及一体化防空系统。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今天我们播送的是马拉提语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哎呀，哎，
2: 干啥了？
1: 哎呀，
2: 干啥了？你上心
1: 的哪里？干啥过呀？来打啦！
2: 干啥的？
1: लई तरात
2: अगर बोल के
3: असला तरात
1: संति
2: बक्सान की
1: मजा सा सूची आई का तरा भारत जात मजा संसारा
2: रा रा रा रा रा
1: मजा सा सूची आई का तरा भारत जास माझा संसारा आता कशी

你的李光不电台明天给曲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瑜伽商店。隶属于印度阿育什部的摩拉尔吉德塞国家瑜伽学院近日在中央邦恰达尔布县卡朱拉火西部寺庙群举办了瑜伽商店2026年国际瑜伽日倒计时活动。印度阿育什部独立主管国务部长兼

安卫生与家庭福利国务部长普拉塔布拉沃加德沃先生在卡祖拉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来自卡祖拉霍人民院选举的议员维什诺杜特夏尔玛以及来自拉杰纳加尔议会选举的议员阿尔温德帕德利亚也出席了这次活动。联邦部长普拉达布劳恰达夫先生在向媒体发表讲话时表示，瑜伽盛典2026标志着全国为第12届2026年国际瑜伽日所进行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在全国范围扩大瑜伽影响力的承诺。他介绍说，阿育什部将与100个地点的100家机构合作开展为期100天的全国倒计时宣传活动，以加强公众认知并鼓励更多民众参与2026年国际瑜伽日相关活动。部长指出，瑜伽作为印度文化和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理纳伦拉莫迪于2014年倡议并推动联合国设立国际瑜伽日之后，已经发展成为促进整体健康与福祉的全球性运动。他进一步表示，在365天瑜伽倡议下，莫拉吉德塞国家瑜伽学院将与阿育什部及哈比尔德合作开展一项持续至6月21日的100天完免费瑜伽培训活动。目前已有超过20万人注册成为瑜伽伙伴。普拉达布劳加德先生在强调此次活动意义时表示，瑜伽是印度古老智慧传统给予世界的一份无价礼物，它向世界展示了平衡整体且健康生活方式的道路。在生活方式相关挑战日益增加的今天，瑜伽正作为一种有效且具有科学基础的解决方案而崭露头角。卡祖拉霍是印度丰富文化遗产的鲜活象征，在这样一个历史遗址举办瑜伽盛典，生动展现了印度传统与现代健康理念之间的和谐统一。他表示，相信此次盛典将在进一步提升瑜伽全球接受度，以及扩大其在民众中的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瑜伽日倒计时活动每年都会举行，作为一项重要的宣传阶段，通过在全国范围组织瑜伽展示宣传活动以及社区参与活动来提升公众认知并鼓励民众参与。活动于早上6点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瑜伽练习者、学生、官员及健康爱好者热情参与，并共同练习了通用瑜伽方案。联邦部长普拉达布劳恰德夫出席了此次活动。中央邦政府阿育什部门独立主管国务部长印德辛格帕尔

马也一同出席，爱社部联合秘书莫诺丽莎达斯女士、穆拉尔吉德塞国家瑜伽学院院长卡西纳特萨玛甘迪教授，阿尤什部高级官员、瑜伽专家、阿尤什体系与现代瑜学代表，以及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瑜伽练习者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作为活动的一部分，现场还向参与者分发了阿尤什健康饮食卡朱拉火以及宏伟的寺庙建筑和宁静的环境闻名于世，为2026瑜伽圣殿提供了理想背景。这次活动凸显了印度古老传统与整体健康理念之间的联系，并同时进一步增强了迈向2026年国际瑜伽日的热潮。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瑜伽圣殿。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黑姆拉达唱的，请收听。

你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播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恰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
1: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上。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盖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将了他的将导和在库西纳格尔的寺舍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盖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

Queen Arnold 说，为了多玩东方人来说，这是买家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形象地描写了到菩提苗的花，在该地区菩提获得了智慧。在苗的北方有宝石族，人们说在该地区菩提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7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5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儿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市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塔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塔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亿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塔、课本、哲学、逻辑、玄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

0: 在下里，佛堂好句子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堂给了一个碗凤米。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堂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是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特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从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格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西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邦，南部的梅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昭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伊，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要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

0: 棒，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会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约直接接近。对太阳祈祷者以及海水洗澡者来说，

0: 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迈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莫尼巴特纳姆以外，他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迈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不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瓦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Intuy Lý Quảng Bố Điện Thoại, Tinh Trung Phong Gây Mên, Intuy Yếu Điện Ninh, Cơ Chiếu Chiếm Mù, Bố Sông Tàu, Trở Lý.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勇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呼玛勇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呼玛勇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多久的。呼玛勇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呼玛勇坟墓。印度的呼玛勇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呼玛勇坟墓包括呼玛勇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呼玛勇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呼玛勇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格姆或者哈吉贝格姆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呼玛勇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

0: 时，哈吉比格画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胡马永通。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胡马永坟墓。胡马永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永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胡马永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乒乓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胡马永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永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永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穆沃尔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永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穆沃尔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永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永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永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胡马永很喜欢那个立法院。胡马永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永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点15分钟到6点45分钟和16点到17点30分钟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方，包括中国的一些地方。8月31日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因病冠回京来华。

除夕，2025年上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新华社记者协欢吃蛇。习近平指出，去年我们在喀山成功会晤，中印关系重启再出发，两国交往合作不断取得的新进展。中国和印度是两大东方文明古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也是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着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振兴，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责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翔共舞，应当是中印双方的正确选择。他强调，今年是中印建交75周年，双方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通过天津会晤再提升，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首先，要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彼此互信。只要把准了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动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个大方向，中印关系就能刚举木桩，行稳致远。而要扩大交往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印交处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互成就。三，要照顾彼此关切，坚持和睦邻相处，和睦相处。中印两国老一辈领导人70多年前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需要珍视和弘扬，要合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不要让边界问题定义整体中印关系。四，要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共同利益，要共同展示历史担当，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作，捍卫国际公平主义和正义，携手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做出应有贡献。莫迪总理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喀山会晤为印中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印中关系重回积极轨道，边境保持和平稳定，即将恢复直航。这些成果不仅惠及印中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印中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是共识远大于分歧。印方愿从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面对世界经济高度不确定性，印中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加强合作十分重要。印方愿同中方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印中都坚持战略自主和独立外交，两国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两国合作即将是21世纪战争成为亚洲世纪，双方携手将在国际事务和中增强多边主义的力量。祝贺中国成功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国主席国，
又诸